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鲜花。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神的唯一，我爱神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 Oh my god, oh my god, 观众朋友各位看过来看过来，今天呢居然是有回声的最后一集耶。 Oh my god, 我们真的是从去年七月初，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七月三号还是四号，然后我们一直做到现在，哇，不知不觉也是这样走到最后一集了。那最后一集呢，其实我们今天没有主题，今天呢就是纯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做一整个节目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当然呢，这么优质呢又这么好看的节目

0: 不是好看，好听的节目。不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努力，其实呢，我一个人也是创作了一个小小的团队了呢。我不太确定，就是其他跟我一样在世新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人？但是呢，说实话，我一个人真的是搞不过来，因为我除了坐在这边当主持人以外，其他我好像都不太会。但是呢，但是我真的是把我的人脉发挥到淋漓尽致。我的节目呢，其实加我总共有三位女生一起在制作，但是呢，你们主要听到的声音跟后制都是由我，他们呢只是给我一个小小的辅助。那当然，原本想请另外两位美女们都上我的节目来一起跟我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在这过程跟我合作的一个感想。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可能有时候很拖啊，有时候可能就是毛病很多这样子。但是呢，非常可惜，有一位我们的负责帮我们画 IG， 就是其实说实话 IG 已经快要变成他的控管了，整个不管是配色啊或者是其他有的没的都是他在负责的，但非常可惜他今天没有来。所以今天来的呢是另外一位，也是担任我整个节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呢就是我们称为他叫 DJ Shiny。 来，来宾掌声鼓励鼓励，
1: 自己后置自己后置掌声。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Shiny。
0: 其实呢，我觉得应该如果是我节目的忠实粉丝的话啦，应该是对这个 Shiny 小姐没有很陌生吧。毕竟呢，我们之前追梦进行式前几集就是经费不足，然后也没有胆量的时候，我们有邀请 Shiny 来成为追梦进行式第二集的一个主角，第二集的来宾，大家还记得吗？
1: 哇，那这样子我算是真的很有荣幸耶，可以登两次耶。
0: 没错，其实你应该来这边不止两次了吧。来告诉大家 Shiny 他通常在我们这边负责什么工作。其实我跟你讲，他负责工作还蛮重要的，就是呢我们是追梦进行式，然后呢每次呢我们都会邀请来宾嘛，然后来宾来之前都会有一些前置作业，然后呢我就会邀请 Shiny 然后跟我一起来，就是跟我一起来，不管是接待来宾啊，还是一起帮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拍照啊，有的没的的。所以其实甩你应该也是见证我这样子从一开始很局促不安到后面可以侃侃而谈的一位见证历史的人物了。
1: 其实说真的啦，这样也是看你这样一路长大到现在
0: 长很严重长大耶、
1: 从原本真的原本面对来宾都很紧张，然后不知道要防什么，然后每次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说，等一下那个来宾会不会怎么样，他要迟到了怎么办，我要怎么跟他讲话，然后如果他不理我怎么办，然后每次开始录之前都会听他在那边讲这些，然后就会想说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我在隔壁都没你那么紧张
0: 啊。那关键字你在隔壁，我在麦克风前面非常的紧张而且其实说实话，追梦进行式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各位如果你们是追梦进行式系列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们都应该要感谢一下甩泥。因为说实话，我一开始真的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种电台就是这种节目，第一没有经费，第二我又不是知名度很大的节目，我是一直想说怎么可能会有艺人或者是有来宾会想要来我的节目里面做客。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想说，原本这个系列是我想到，但是我没有想要去就是真的去邀请一些艺人来。然后呢一开始就找像是第一集就找我去韩国甄选的朋友嘛，然后第二集就是甩泥，然后最后呢是甩泥一直督促我，一直跟我讲说叫我勇敢的去投那个 Gmail 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投，所以才有这种追梦进行式这堆来宾。所以真的朋友们，你们要感谢一下甩泥小姐。
1: 哇，你这样子讲，这样子要我怎么继续讲下去啊不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没有邀请来宾的话，我觉得太失去了这个节目的意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好的节目，然后也是他刚开始创这个节目的初心，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一直鼓励他啦。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一直都不想去做，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又没有钱谁要来啊，
0: 真的如果是没钱的活谁要接，
1: 对，他就说如果是他也不要来，而且又没有知名度，然后又没有人在听，然后这样子要来的话要干嘛。
0: 对而且我觉得知名度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完全就是你点开这个 IG 主

0: 然后发现只有38个粉丝，请问如果你们是艺人的话，你们会接这个活吗？
1: 但是还是有人接啦。
0: 对，这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自从我们第一集是邀请菜菜子嘛，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先从菜菜子开始邀请，因为就是我们看他的就是感觉很亲民的那种感觉，想说 OK 试试看啦。哇，没想到一试成主顾，直接他就马上答应我们，我那时候吓到，
1: 而且甚至来的时候也是很好的。
0: 哦，
1: 完全整体就是不会让我们觉得说，欸，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然后很难亲近啊，不知道怎么讲啊。
0: 对，欸，其实我发现我们访问了那么多次，好像没有人是有那种
1: 白架子，
0: 对，既定像那种明星感觉，就连联影，我一直觉得说，哦，可能因为他真的是艺人嘛，可能其他人都是创作歌手，但联影真的是艺人的。我那时候他来之前，我真的超级紧张，我很怕会有那种很庞大的团队这样走进来。欸，但是其实还好，从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很亲民，欸，就是很好亲近的那种感觉。
1: 欸，可是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有一个让人家比较有焕然一新的，就是有让人家觉得说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请的那个两个女团，就是联影跟沈丽安，
0: 嗯，
1: 其实他们两个都让人家觉得，原本你对女团的既定印象会觉得说，他们会不会很难搞？就是可能旁边侧拍啊，还是讲话的时候都要什么很注重啦。
0: 对，
1: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当下真的完全是很 free 的状态。
0: 对，而且超级超级没有偶包，就是完全颠覆我们对女团的一个想象。其实不止女团，其实我们也是邀请过很多男团，但就是始终没有人要接受我们的邀请啊。
1: 男团
0: 男团的啊，艺人们，
1: 男团就是私心的部分啊。
0: 对啊，但是，欸，其实我发现做这种节目真的是每一位每一位都是私心，就是真的是你自己喜欢你才会邀请他们来的。
1: 真的，而且每次小米都会问我说，欸，我今天邀请谁谁谁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是在满足自己的私心吧。
0: 真的，其实是这一整片就是我很想要丢那个我的那个 Gmail 给你们看，我真的是邀请过超级超级多人，你们大家想象得到的我几乎都有寄过邀请，包括说陈华、 Howzy，然后前几天还记得什么披萨粒啊，然后还有超多，我连小吴还有那个徐子柔我都有寄。来跟你们分享一个超级好笑，我有一次在寄访纲的时候，对，我要寄那个邀请函，然后呢我就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等一下，我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陈华是尾鱼度的就是底下艺人嘛，
1: 嗯，
0: 然后他那个 Gmail 开头是 The way we do，
1: 对，
0: 那一点进去，你们知道那前面是给谁吗？
1: Howzy。
0: 对，吓到说等一下是怎么给 Howzy， 然后我根本 Gmail 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烂的一个发明，就是他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删除，他说完蛋了，死掉，然后想说马上就跟甩泥说完蛋，我就怎么记错，记到 Howzy， 然后我还因为他很会，他那个他很会用这些文书，我说这个 Gmail 可不可以删掉，然后他跟我说 Gmail 寄出去再删不回来。
1: 我甚至那时候还跟他讲说，不然你给我一下你的账号我看一下。
0: 对，
1: 然后我看到说整个大笑，他整个是尾鱼要寄给尾鱼度，然后上面写 Howzy 您好，超级好笑。
0: 对对，而且我跟你讲，这还不最好笑，最好笑是我后来就跟那个再重寄一次给陈华，然后跟他们道歉，然后呢我就是在接下来寄给 Howzy，结果我一直到我大概是一二月的时候寄给 Howzy， 还是三月我有点忘记了，我一直到最近要寄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件更严重的事情， Howzy 那个信根本就没有寄出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后面就是 gmail.com.con， 我直接
1: com 啊，
0: 点 com， 我直接点 con。
1: 他真的很闹，真的非常闹。但是后来他还是有再寄一封新的给 Howzy， 所以 Howzy 这个人他寄了很多封给他。
0: 对啊，然后但是 Howzy 还是不愿意来啦。
1: 没关系啊，这边帮 Howzy 宣传一下，他八月要开专场。
0: 没错，但是我们自己播出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没有
1: 买不到票了，
0: 买不到票， 但是呢，我是希望你们可以送我们两个进场的。
1: 对，因为应该已经 sold out 了啦，我相信 Howzy。
0: 哎 ，Howzy 这次办超大场的感觉，那个整个牌面 T 台耶。
1: 对啊，而且他的那个 VIP 是在两边呢，而且他的那个 Legacy 跟平常的台北 Legacy 不一样，他是在南港的 Legacy，
0: 就是更大场地，就是比他前一场还要再大。

0: 我记得前一场好像就是一个舞台而已，好像还没有到 T 台。其实好像还蛮少他们这种创作型歌手会办有 T 台的就是专场。
1: 嗯，而且 Halsey 在他的现实动态，我们今天录的时候刚好是他刚好宣布要发这个，
0: 因为今天是我们提早录嘛，所以今天是6月6号。
1: 没错，然后他刚好中午的时候他就说他发那个现实动态其实蛮感伤的，
0: 我没有看现实动态，
1: 他说对，他说现实动态他就说不确定明年还会不会有，也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有专场，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这场。
0: 为什么就 Halsey 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现场的一个艺人，尤其是他这次发这个花花公子，我觉得蛮跟他前几个专辑蛮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嗯，我觉得 Halsey 这个人就是很要细细品味，
0: 对，
1: 他不是让你乍看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很厉害，
0: 对，
1: 很重，但是你细细品味他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很有东西的哦。
0: 嗯，
1: 而且讲话很幽默，
0: 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他，最近有一个，就是他开一个新的系列，然后就是专场前，然后每个礼拜发一首 demo。哇，他很会回复那个粉丝的留言，就是 demo， 你会觉得 demo 跟他在底下留言区讲话好像不同人一样。demo 里面的他真的哇，
1: 欸，很有松弛感，
0: 对，而且很容易就晕船哦，就是哇，他自己身上
1: 真的，
0: 他真的是散发一种荷尔蒙的感觉，你们知道吗？就是你看到觉得哇。就已经不是小朋友的那一种了，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男生了。
1: 没错，也是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到底是想干嘛？
0: 没错，
1: 很喜欢呐，
0: 啊。但我觉得 Halsey 这个票应该也是蛮容易就 sold out 的，
1: 一定会 sold out 啊，嗯，所以我们一定要抢到。
0: 对，嗯，但我们也不用到 VIP 票，我们其实只要序号前100号就好。
1: 对，
0: 要求很多。
1: 说不要 VIP， 但还是要求很多。
0: 对啊，好，那我现在呢，讲了这样子，那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首我最近就是还蛮喜欢的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好，虽然切的有点硬，
1: 对，太硬了，真的太硬了，我接不下去。
0: 但是呢，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呢，这首歌的唱这首歌的人跟 Halsey 也有一点关系。这个人他是 Halsey 的好朋友，他之前有跟 Halsey 合作过。
1: Halsey 合作过的歌，你是说许浩成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欸，其实我原本也想要邀请许浩成来，但是从台中到台北是有一点距离的。
1: 对，而且还要车资。
0: 好，回来这首歌，不要再离题了。好，这种谈话性节目就是会这样子，永远都会一直。
1: 还是我们自己去开一个谈话性节目，然后主持人就是你跟我。
0: 哦，我们两个应该蛮多话可以聊的。
1: 如果想听的话，底下留
0: 言，留
1: 言传给我们，然后去 IG 私讯那个我们的账号。
0: 没错，私讯这个听友回声的账号。
1: 如果我们收到，我们就来开一个。
0: 超过100个，我们就开一个新的。100个而已，其实不多吧。
1: 然后主持人就是我们两个。
0: 没错，偶尔帮你们邀请一些好
1: 你们想要的啦，
0: 嗯，
1: 许愿一下，
0: 好听的嘉宾啊。你们都懂的啊，谋福利这方面我们最会了。
1: 对啊，
0: 这谋福利我们放在后面讲。好，回到这首歌，跟 Halsey 合作过的，来给甩你猜，请问是哪位歌手？
1: 不是许浩成，那该不会是卢颖红？
0: 没错，就是颖红。这首歌呢是颖红上礼拜吗？反正就是近一个月出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呢是颖红还有2000一起唱的，这首歌呢叫做纽扣。其实这首歌呢从他之前有放过一个 Rose，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天哪，就是颖红写歌实在是越来越厉害了，欸，
1: 他是不是有在他的专场3月的时候也有唱过？
0: 而且我觉得他跟 Halsey 属于相同的人，就是要细细品味才会发现，哇，哦，他很不错那种感觉
1: 啊。这个我想分享一个小故事。
0: 好，
1: 其实我跟小米，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看过颖红现场。但
0: 那么早吗？
1: 有吧？我记得是2019吗？还是
0: 20？反正就是
1: 很早啊，
0: 4年前啊，
1: 对，
0: 我记得没错。
1: 然后4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看过他的专场，不是专场，是他的校唱。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去看校唱，然后就那时候就看到他，然后觉得说，哎，欸，这人是怎样？为什么突然？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嘉宾名单没有他，
0: 对，
1: 他就只是来。那时候是 Zealous 吧
0: ，Black Box
1: 对，嗯，Black Box 他们在表演，然后突然间他们就带颖红来，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想说，因为我们也主要是来看 Black Box，
0: 对，
1: 然后想说啊，这个人怎么突然间来？因为他那时候小小一只，

0: 然后那个场就是很大嘛，啊，它已经小小一只，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然后场地又很大，你就会觉得说视觉效果更小。嗯，还想说这人怎么，而且还跑出来？
1: 对，而且他们都那 black box 都在舞台上，他一个人在地板。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这人怎么样，怎么跑出来跑下来？
1: 而且我记得超清楚，他那时候还戴那个猫耳帽，就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条纹的，然后两个耳朵的帽子，
0: 对对对，然后你压旁边，他有两条线压旁边，他就会翘起来一个
1: 耳朵，很神奇，就好像说。哇，这是那时候吓到了，说哇，这哪位？但是我们从那时候就认识映红，就知道映红这个人，嗯，然后只是一直都没有觉得说，有比较喜欢，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为了去看 Black Box。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场就是看这种笑唱的第一场，
0: 没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就没有很有好感？
1: 对，
0: 就觉得还好，也没有到没有好感，就是觉得还好。
1: 对，
0: 但是。近几年我们是真的很有感，映红整个变得不一样。
1: 对，我觉得他最不一样是他去年出了庞贝那张专辑，嗯，整个人就是焕然一新。而且庞贝那张专辑也是我觉得跟他以往的风格比较不一样吗，就是也是比较不一样的他。
0: 可是我觉得他跟新 Z 发的那张专辑练心书的时候，嗯，我就发现他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他好像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他的歌反而是让人家觉得越听越好听的感觉，嗯，就是不是你当下听一次你就会觉得哦它很好听很中你，
1: 嘿，
0: 但是你如果一直就是你一直重复这张专辑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很多首歌都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你会看到不同面向的它。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越品越香的一个人。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最近的就是整个，因为映红他超级超级常直播的，然后你从他直播，他每次直播都会泄露一些他的 demo，然后你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他的歌很多首歌都越做越好听，包括这首纽扣他之前有放过 demo， 只是他一直没有放完整版出来，
0: 嗯，
1: 然后从他放 demo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很抓耳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他我觉得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是 demo 如果你放给别人听然后他听一次就会唱，代表这个 demo 很厉害，你可以把它做成一首歌。那我觉得卢映红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映红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就会你听一次你就知道哦他那个旋律是怎样，你就会不自觉哼了这首歌。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纽扣，看看你们听完之后有没有马上就会唱的感觉哦。

0: 欢迎回到听友回声，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听听看我们的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吧。那我们刚刚等到我们原本是三人组嘛，然后呢另外一位没有来的这位女生呢，她叫做 YJ， 那她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很把自己讲得很厉害，已经是一个团队了但是呢她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团队里面呢，她负责的部分就是呢负责帮我画我们那个 IG 的图，所以你们看到 IG 里面所有的图都是他画的，而且 YJ 也是甩泥介绍给我的。
1: 哇，那我真的是其实这个节目有没有我算是一个蛮核心的人物，
0: 你是我的人脉
1: 很好笑。 YJ 其实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那时候就发现他很会画画，然后就想说那干脆找他，反正他也没什么事，
0: 对，
1: 就是平常也是蛮闲的嘛这样 YJ 听到会不会骂我反正他平常就是也还好没什么事，所以邀请他说要不要来画一下。
0: 对，因为你们知道原本就是我美术这方面其实没有很好，然后我原本就想说，因为其实我跟你们讲，来我就是想再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核心，听友回声嘛。你们知道为什么它叫听友回声吗？帅，你知道吗？
1: 其实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但我忘记了。
0: 好，听友回声呢，其实它就是，我自己给这个节目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就是回声嘛。我觉得，因为我是做音乐类型的嘛，所以我觉得每一首歌，就像是我的开头，大家应该听到腻掉了吧？我自己已经没有再重复听过了。我是说，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故事，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回声，就是你去听这首歌。就是这首歌的作者，歌手好了，每一首歌的歌手，他丢出来这个故事，这首歌，它是一个第一个声音，就你接收到嘛，是听到的声音。回声呢，就是你对这首歌的感触，你可能会去发表啊，会去，可能有什么感想，所以你再丢回来，所以它就是一个回音的感觉。
1: 对对对，他之前，对，我现在想起来了，
0: 对，
1: 他上次第一次跟我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你很有意境耶。
0: 对啊，
1: 就是你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耶，因为这个很难想得到说这种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一般人来讲就可能会简单的取个什么创作者专访啊，
0: 对对对，
1: 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很简单啦。但是他这个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说不定你了解了以后你会更喜欢这个节目，就跟你当初平常听到的时候，就跟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对，而且我一开始其实没有想要找创作者来这个节目，因为我就觉得说，而且我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没有在听的人有发现，我至少，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设定这个节目是有一个环节是读信环节。
1: 嗯，
0: 就是我有在我的那个 IG 的那个主页开一个表单嘛，然后每次都会有一个那个主题，然后邀请大家去分享，就发现啊没什么粉丝，然后没什么人要来分享，那环节到一半我直接把它暂停，每次就是没有人会跟我分享，所以我之后的主题就是我自己定一个主题，我自己分享我对这个主题的歌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有一个主题的问，就是会想要你们投这个信的问的一个问回应。
1: 你这样讲我才想到你有这种东西。
0: 对，
1: 我都忘记了，我都一直只记得说你在这创作者嘛，然后跟那些自己讲嘛，对不对，自己分享你的东西啊这样。现在我你这样讲我才想起来，对，去年我还在帮他想说有什么歌可以用啊，
0: 对，
1: 然后他还很用心用一个 Google 表单。
0: 对，那是我第一次开一个表单，所以我觉得这样很俗气的感觉这东西已经流行了，就现在才第一次用，然后一窍不通。
1: 可是我觉得你如果一开始开创作者的话感觉很厉害。
0: 对，
1: 就是
0: 一开始我也没有主持经验，好像说不可能吧，
1: 你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0: 我其实我也觉得，自从有一次有一集那个小薇来之后，然后他说我主持的很好，我整个信心大增耶。但是呢那个信心大增完大概过三天信心就崩掉了，因为说实话就是讲一点真心话，就是我们访问过那么多人，其实我觉得就是给我最有挑战的除了第一集以外就是生理安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跟你们分享就那个故事是这样子的，那一天就是一开始都还蛮好的，而且也是那一天我们超荒谬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你们一定不知道
1: 你怎么问他们
0: 你有来过这边

0: 人都不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电台就这个节目有一块板子，上面写听友回声，然后是每一次就是每一位嘉宾来，然后我都会让就把那块板子加在就是这间里面，就代表这间是我的嘛。然后呢，我们那一天就突然就是我一个灵机一动，我就想到，哎，我访问那么多来宾，为什么我没有邀请他们在这个板子背后签名？
1: 而且那时候刚好那个板子掉地板，然后是背面，他才想到这件事。
0: 我说，哦，为什么没有？然后我想说，那我带个空的板子回家要干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想说，好，那不然我们就从这一集开始签。然后呢，我们就准备要搭电梯下去一楼买笔的时候，没有人有带马克笔。现在大学生没有人有在带笔了，
1: 谁要带笔啊？
0: 只能签在那 iPad 上面。然后呢，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去买一支马克笔，因为那便利商店一定有在卖。结果我们下去一楼大厅的时候，就看到两个高高的人站在那里。然后我想说，不可能吧，我只是要去买一笔，不可能刚好被我遇到，就是申利安他们。
1: 结果就刚好遇到利安，
0: 没错，刚好遇到那个他们在那边。然后我想说，哇，好吧，那这个计划又破功了啊，又没有签到名了。然后好像没关系，那我们就回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仓促了，我没有准备好，所以那一集我一直呈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而且就是 Eddie 他讲话也是很快很快的，就是跟我比我还要再快一点，让我有一点头脑没有办法反应。我那一整集就是我们有的就是耳机有接耳机线嘛，我一整集那个耳机线就这样一直这样子，一直绕，一直绕，觉得说哇，怎么会那么紧张？
1: 不知道在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因为其实我在隔壁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说这个跟平常实在差太多了，因为他真的紧张到不行，有时候我都很想拿麦克风帮他讲话，跟他说不要那么紧张，还是我来帮你。
0: 而且那到后面还有那个 Ellie 的朋友来到，就是我们里面一起听，他说哇塞更紧张，我第一次做一个访问。这一间录音室超过三个人以上，
1: 对，就是加来宾超过三个人。
0: 哇，我那天有六个人呢，我的那个耳机线已经绕到不能再绕，而且我有做那个仿纲，你们知道吗？然后我的节目是30分钟会切一半，然后我想说啊，中场休息可以去喝个水活动一下这样子。切到一半的时候，我的仿纲已经整组快要讲完了。
1: 对，然后那时候他很好笑，他还问我说：“哎，我的仿纲已经讲完了，啊，我再来要讲什么？”
0: 对啊，都我接下来要讲什么？没东西了。
1: 哎，我觉得做这个节目也蛮有趣，就是灵机应变要真的很厉害
0: 哦。真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成长最多的就是从一开始可能蔡太子来的时候，我还不太会灵机应变啊。但是我讲到这个蔡太子，我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突然想到，就是大家都知道蔡太子跟齐翔是情侣嘛，这两个情侣档其实给我的打击也蛮大，就是在我心里面的打击也蛮大的。就是那时候因为蔡太子是我访问的第一位来宾，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说，就是他妹妹也是主持人，就也在有在主持的。
1: 对，
0: 他说天哪，他会不会觉得我主持的很烂呢？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访问别人，第一次哎，我想说哇，完蛋了，他一定会觉得我采访的不好。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有蛮多问题都没有问出来的，就是有一点太围绕在某一个东西上面。
1: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他不会这样想的是，他后来他也知道齐翔要来这个节目，然后他也。就是他也没有说这个节目不好啊，还是干嘛的？
0: 哎，对，你不讲我都忘记了。没有讲那个齐翔跟我打击更大。
1: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那时候我们邀请齐翔的时候，他刚去参加完另外一个 podcast 叫《兔在巷口》。
1: 兔在巷口也是平常我们都有在收看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那个模式是怎样。
0: 然后他就说，他一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们可能访纲也很正式啊，然后整个对谈也都很正式，他可能就是我已经忘记整句话的完整想要表达就是完整的字是什么了，但是他给我一种他觉得说我们有一点正式，有一点没那么好玩。对，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在心里，而且那时候 又是中场休息，一边切换下一个档案一边想说完蛋了，他觉得我很无聊，完蛋了。
1: 但是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内心戏太多，因为其实后来齐翔也是跟我们很 peace， 然后还跟我们玩这样。
0: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我一边在完蛋的时候心里面在想赶快我下面一定要塞一些很生活的东西进来。说实话我觉得我一开始的访问也是有一点太正式了，可是这是因为学校性的 podcast， 我就觉得说好像要有一点 比较深度的东西。
1: 气象超好笑，其

0: 强的时候还说你可不可以喝点酒想说我这边已经快要连水都喝不了你要喝酒超搞笑，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喝点酒，因为喝点酒比较放松，
1: 而且他还开车。不是，我觉得其实相当一集也是蛮荒谬的一集，就是一开始都是他的经纪人在跟我联络，然后联络他当天的时候经纪人说他不来，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车位。哦，这也是一个我觉得齐翔自己真的是给我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教我蛮多事情的。从这个车位开始，
0: 讲这么严重，
1: 真的从这个车位开始，因为我以前没有在帮人家想这个交通工具，我都提倡他们坐大众运输工具来，
0: 因为这边真的很难停车，
1: 啊，
0: 连我都不会想要自己来，
1: 对，
0: 搭大众运输最方便，
1: 真的。然后呢，我想说他要开车来，然后他经纪人当天呢，我们约三点，两点大概五十分的时候问我说：“Hello， 请问你们有车位吗？”车位，我去哪里找车位？然后就没有哎。然后他就说他今天有事没办法来，然后叫我给他电话。然后我就想说哦，我就给他电话。下一秒电话就打了，他说：“哇塞，这个电话是谁？”然后打 FaceTime， 然后我想说。哇要不要接我要接然后他说不接我在等什么，然后我就接，我就喂，然后他就跟我说喂，我是齐翔，我是讲什么，我想说很像诈骗集团耶，
0: 很荒谬，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厉害，就是可以让你就是看艺人的时候，然后也要保持自己的专业度，像我们其实在每一次来宾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心里超级激动，
1: 我们非常兴奋，
0: 请来的人都是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人，
1: 对，
0: 然后就是平常都有在看他们的人，然后突然间他坐在你面前，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是真的假的，然后这个小空间里面
1: 只有我们
0: 而已，然后就这样面对面，他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现在是在天堂吗？
1: 没错。
0: 但是呢你又不能表现出说哦，我是你的粉丝，我是你的大迷妹这样子，然后很像很花痴的那种感觉，要保持你的专业度，因为我们在工作。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在这个节目遇到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很兴奋，但是就是你表面心里已经哇齐翔
0: 真的
1: 哇谁的，然后你但是你表面要Hello，
0: 对，
1: 完全就是超很装啊。
0: 然后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都要跟他们对那个东西，
1: 对
0: 反刚啊，然后敬畏啊这样，然后我都会说哎，我们今天要怎样怎样，
1: 对，
0: 然后其实内心就想说你们怎么离我那么近啊，
1: 对对对尤其是哎，讲真的尤其是跟蛮就是其实每一位来宾都很厉害，就是他们在跟你对谈的时候他眼睛都会盯着你啊，你们知道吗，就是你跟你偶像对视一个小时那心脏真的没有烧坏，我输你们。
0: 我们这样子是算是在讲给他们羡慕吗
1: 我们很像拿到一个什么体验券一样，就是那种见面会的可以对视十秒，
0: 但是我们也是非常专业的
1: 对
0: 待这个 podcast。
1: 没错，其实我们就是保持专业的一部分，就是其实我跟我身边蛮多朋友说哎，我今天去访问到齐翔，哎，我今天去访问到 Ace， 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你是他的粉丝，我说
0: 没有
1: 没有
0: 真的没有而且他们每次来都很像是我们不太认识他们的感觉，
1: 对，
0: 但其实都很想跟他们讲说嗯，我知道你们平常都在干嘛
1: 哦，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从话语间有了解到我们应该是有稍微在关注他们，
0: 对对对，
1: 不然不可能像是齐翔，我们就有时候我们都有在看他专区的直播，因为他真的很搞笑。
0: 像 S 也是啊， S 也是其中一个，他就是他都会讲说他平常的 Reels 啊什么的，那，其实我们都有看。
1: 然后我们还说他跟那个周汤豪有一样的衣服，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啊，但 S 跟周汤豪是真的还蛮像的，
1: 超像的，
0: 是真的蛮
1: 像。而且讲到这个 S，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个齐翔的一个那个
0: 前车之
1: 鉴，然后我们想说好，我们就问 S 说你要不要你又要开车来吗，他说他有，他说好，我们两个就帮你占车位。我们跟他约了三点半，然后就 OK， 三点二十分他下去占那个车位，等等等等等，好像还没有要来，等等等。然后我说，那么我们去前面看看有没有位置好了，然后再回来啊，占到车位已经不见了。然后我们转一个弯，然后就哇，那边又有位置哎，然后我们又去站在那里，然后又等等等，然后啊，又不见一个。然后等到他人真的要来的时候，所有车位已经不见光光了。
0: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要开 podcast， 我们录音室要找一个有车位的地方。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汲取的教训，而且那车位是不用站的那种。
1: 对，站车位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0: 而且世新大学这边真的很难停车，
1: 真的很怕说他们开来然后没地方停，我没有办法帮他们 趴车欸。
0: 对，而且交通也很不便。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啦，至少这个环境是还蛮舒服的，蛮多人来都觉得说，哇，你们这边怎么做那么好？
1: 哎呀，我也觉得很不错。
0: 对，就是很凉啊，然后又觉得就整体不管灯光有的没的，
1: 哎，我觉得他
0: 们不错，
1: 他们最欣赏就这边的灯光。
0: 对，
1: 虽然说有时候在拍 IG 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有顶光啊还是什么、但是大部分的人来都很喜欢这个光。
0: 而且连影那时候喜欢到还在这边自拍，
1: 他的经纪人也是，
0: 对，
1: 真的很漂亮，说真的。
0: 这边真的就是很有氛围感，我觉得
1: 很舒服啦。
0: 那闪宁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歌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1: 那我想分享一下，其实我自己是 Sabrina 的大粉丝、当初小米也有邀请 Sabrina，
0: 没错，
1: 但是没有，
0: 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吧。好像那我觉得那个时段就那个 timing
1: 真的
0: 不对，
1: 真的，而且我觉得找人的这个时间真的很重要。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在里面学到的。
0: 对，我们在里面学到太
1: 多了，太
0: 多了，
1: 真的这样讲不完呢。
0: 而且可是你往回想，你会觉得哇，
1: 很不可思议。对，
0: 怎么有人这么幸福？
1: 就是这一切真的很不可思议。
0: 就是
1: 我从你的话已经听到你让观众羡慕的语气。
0: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有一点痛并快乐着。
1: 对，
0: 就是很真的哇，有时候就是这种。
1: 这算是
0: 限压力，
1: 甜蜜的负担吗？
0: 哇，太甜蜜了，负担太大了，
1: 甜蜜的负担
0: 啊！来 ，Sabrina 粉丝，请继续发言。
1: Sabrina 最近跟王谦新发了一首叫《纸飞机》。其实他们两个之前就有合集，一起唱过《降落伞》，然后是收录在 Sabrina 的专辑《花皮》里面。然后最近又再发一首也是跟王谦一起合作的《纸飞机》，那这首歌也收录在王谦的专辑新专辑里面，但还没有发的专辑。哎，这首歌我很喜欢，真的，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不一样 Sabrina， 就是以前的 Sabrina 比较像是乐团型的，
0: 对，
1: 就是你去看他表演啊什么，他都会带乐团。然后他的花皮啊，其他的专辑 也都比较，其他的歌也都比较像是乐团感很重，但这首歌完全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 Sabrina。
0: 对，
1: 你有听吗？
0: 有，可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没有很重到我，但不知道什么，可能是他们一直去笑唱，然后越听越觉得其实好像还不错。哎，
1: 现场感染力真的很强。
0: 而且 Sabrina 的声音在这首歌有一点点睛之笔的感觉。
1: 对，而且你不会觉得说因为有些人一起唱，你会觉得说他好像其实没有，他好像其他也
0: 对，
1: 就是原本的人也可以唱得很好的感觉，就也可以做到。但是这个的话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会觉得说他在王谦的歌里面有一种被点缀这首歌的感觉。
0: 对，而且他声音就是可能王谦蛮低的，然后 Sabrina 的声音出来就会很，你就会觉得哇，很像那个世界突然这样亮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而且我很喜欢他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说放下不是忘记，是能笑着忘过去，然后却忘了说笑容里藏了多少勇气。而且这句话很厉害，
0: 听起来有点绕口。
1: 对，听起来就是你这样听你会听不出来说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听众朋友们去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一个他想要跟他的过去告，他觉得说跟过去告别不是说放下，而是说你是不是说忘记啊，就是你觉得真正的放下不是真的忘记这件事情。像我们今天遇到很多事情，可能你会觉得说忘记他了就代表我放下了，但其实有时候不是，是你如果真正放下，是你能笑着再回去看这段感情，
0: 对，
1: 或者是这件事。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蛮重的。
0: 其实这首歌就是有一种你在通勤啊或是晚上的时候戴耳机听，就觉得哇，很治愈的感觉。
1: 而且它的纸飞机的象征的意义就像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回忆折进这个纸飞机里飞出去了，然后看着这个纸飞机飞得高又低。
0: 对，我很喜欢它的副歌。
1: 对啊，
0: 忽高又忽低，忽远又忽近。
1: 对啊，我觉得这蛮厉害的，说真的。
0: 然后而且他说再也回不到手里，因为
1: 对对对，
0: 丢出去就回
1: 不
0: 来了。
1: 不见了。
0: 对，
1: 对，而且纸飞机你本来就是飞出去以后，你就不会知道说它到底要怎么飞，它就是被，而且纸飞机就是你要折嘛，就是有些人都会把它折成纸飞机，然后
0: 对啊，
1: 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厉害啦，我说真的，
0: 歌词还有里面，我记得副歌还有一个，把心碎的我留在抛物线的另一端。
1: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很
0: 会写，就是我觉得这整段副歌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存在。
1: 对啊，而且真的他跟王谦的歌就是蛮合的，
0: 声音很合。
1: 对，上次那个降落伞也是，就是你会想说那时候，而且那时候不太了解王谦，但是我很喜欢 Sabrina， 那时候想说为什么这张专辑里面会突然间有一个王谦来 feat，

0: 对，
1: 你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你还没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奇怪哦，
0: 会觉得有点突兀。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欸，其实好像也还好。
0: 对，而且现在已经很少男女会合作了，
1: 真的很少，超少、嗯，大部分都是男男
0: 或女女，
1: 对，女女之类，男女真的很少，
0: 蛮少的。
1: 真的，我们现在放给大家听。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降落》，
1: 不是飞。

0: 真的，这纸飞机听完真的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治愈的感觉，尤其是外面还正在下着一点点小雨。
1: 是雨味非常重，今天天气很不好哦。
0: 真的，等一下，我昨天就是已经经历过一场暴雨了，鞋子到现在还没干，希望等一下毛毛雨就好。
1: 好，我们期待。
0: 好，那抽考甩泥，甩泥喜欢 Sabrina 对不对？我之前做 Sabrina 的集数你有听吗？甚至不知道我做 Sabrina， 刚刚那个惊讶的脸我已经看出来了。
1: 真的没有
0: 欸。你看看就是这样，这朋友是这样子当的吗？还说喜欢 Sabrina？
1: 不是，我喜欢 Sabrina 跟我有没有听的节目。不是，因为我很常听他讲话，然后听那个 Podcast 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欸，蛮奇特的，就是有你自己很像你朋友一直在你的耳
0: 边
1: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他自己讲得很开心，然后你想回应他还不能回应的那种，他还会自己一直讲。
0: 欸，但是你们知道其实做这个节目呢，它是有一个业绩压力的，就是满好像是一个月要100个听众，虽然我觉得他后面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在统计，因为我居然能够做到现在，而且我当初是预计我自己做5个月我就要走了，因为我觉得根本
1: 你自信心真的很低耶，
0: 欸，谁要听我讲这感觉很无聊，38个粉丝加起来你们一个人听两次还不够100个人。
1: 你自信心真的很低，说不定有很多听众是没有追踪你 IG 的，啊，
0: 对，
1: 你有宣传过吗？
0: 有，我，欸，你们可以去看我的脆，我其实 IG 可能很，其实我觉得 IG 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追踪这个人才会推到你面前，但是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像是我之前因为之前我有做一集是娄俊硕，娄俊硕是我蛮前面好像第9集还不知道哪一集做的，那个这一集超厉害的，因为那时候我要就是那时候还有毒性环节，娄俊硕这集我整个大吓到，我记得好像有10几个粉丝投稿他们的故事给我，我那一天很感动欸，以前我就是你知道 Google 表单是不是可以看回复，然后那怎么滑都好这样子，哇，那娄俊硕那一集我一滑加10个人，我想说哇塞，很厉害欸！
1: 娄俊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人，号召力很强。
0: 真的，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开专场嘛，还不
1: 对对对，上涨吗？
0: 好像不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就开一个专场，然后我想说，那好，那我就做他。其实我有点跟上时代的感觉，就是哪一个人艺人在开专场，我就做他。
1: 他连83幺他不太熟啊，
0: 我就说一定要，哎，五月天，我说一定要赶上一点。他去年暑假不五月天开一堆专场嘛，一开的演唱会，他说一定要赶上这个流量，然后就一定都要做。但是其实一开始都还好，其实真正让我最有感数据的，说实话。果然追星这种东西还就是数据这种东西还得是靠追星女，你知道我的就是我后台数据看得到每一集

0: 的就是听众，你们知道哪一集人数最多吗？
1: 我可以透露吗？
0: 好
1: ，TNT，
0: 没错，就我最爱最爱的时代少年团，我的少年们真的是非常给我面子。我那一个月人生中第一个月那个总流量大概好像不知道几百吧，我觉得那我想说，哈，我那时候真的是在那个，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公告，我真的拿着那个公告这样，哈，我就吓到，我说。怎么这么厉害？
1: 而且他还马上跟我分享说：“你看 TNT 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还得是他们。”
0: 因为甩你一直很不了解我怎么会喜欢他们啊？
1: 对，真的。
0: 有没有看到？果然这种数据还得是追星。
1: 他还在跟我炫耀一下。
0: 真的，而且他们真的好厉害哦！但是我没有记错，第二个高的好像是顽童。顽童那时候，我记得顽童那时候好像是因为我们要去看 OGS 的演唱会，我也是跟甩你去看的。
1: 而且那个演唱会我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没错，
1: 我觉得是太厉害了，说真的。
0: 而且他整个音响，真的哇，那整个，尤其是因为顽童的歌都是饶舌嘛，然后有时候那个鼓点啊，真的是跟你平常用耳机听还是用什么其他东西听不一样哎，那个鼓点真的是每一下都砸在你的心脏，会这样咚一下咚一下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顽童很厉害一点的时候，你们听他的歌，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他好像没什么内涵呐、啊，还是觉得说好像不像其他一样会有很大的意义。
0: 对。
1: 但是其实你去现场感受一下，你会觉得说他们虽然说歌那个就是一个感觉，
0: 嗯，
1: 然后而且他们也有很深情的那 part，
0: 对，
1: 就是会很戳中你的心的那 part， 尤其是那个灯打下来那个刹那，整个。
0: 就是唱那个 Just Believe It， 你就知道说煽情环节要来了。就是那个2030，我真哭到不行哎、欸，
1: 真的。而且你真的就是你很喜欢顽童的话，你应该可以很有感的这些东西。
0: 没错，因为我是顽童，就是十年粉丝，所以我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那时候我看到那个灯的时候，我说我眼泪真的掉下来哎、欸，
1: 真的。而且他们虽然说那时候是小巨蛋场，
0: 嗯，
1: 对吧？然后后来原本以为只有那一次而已，因为他们那次其实开了蛮多天的，
0: 对，就是、七天，
1: 对，很基本上台湾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办法这样子开七天，而且是这么密集的哦、喔嗯。然后而且在同一个地方开七天，嗯、然后还都 sold out， 我觉得超厉害。
0: 而且是一开就 sold out， 一开就 sold out。
1: 对啊，然后但后来他们也有去北中南，像最近就现在是六月嘛、
0: 嗯，
1: 他们要去高雄。
0: 高雄，嗯、
1: 对啊，他们现在已经北中南都在跑。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可以真的说是台湾的顶流，就是
0: 很顶流的，
1: 真的。
0: 哎、欸，他们台湾还开不够，他们还有去大陆那边也有开。
1: 对对对对对，
0: 什么深圳啊、成都啊，有的没的的地方。
1: 所以说，虽然说他们的歌没有到很有意境，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氛围跟想要呈现的舞台视觉其实都是很厉害的。
0: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好像也是饶舌歌的一种魅力。像是我节目做蛮多饶舌歌手嘛，不管是 Capper、Talberry、Rap， 蛮多有的没的的歌手。但是呢，其实我其实很想来传达一个概念给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都会对饶舌歌有一种误解，
1: 嗯，
0: 就会觉得说哇都会骂脏话，然后讲话就
1: 很凶，
0: 对，然后就好像很没有意义的歌，然后只是哦嘴巴念很快呀、啊，然后很吵很吵。其实我觉得这些歌你仔细去听，他们每一首歌一定都有这个歌他想要给人家的意义，但有的歌就是纯粹想要骂人，那没话说、
1: 嗯。
0: 但有些歌，我觉得像是顽童蛮多歌，他一定有他想要表达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态度，可能不是想要表达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对什么可能谈恋爱啊，或者是友谊或有的没的上面的一些想法，但是他一定是想要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我觉得很棒。就是从这些歌曲里面，你都可以知道说，哇，这些人对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那你就会觉得好像来到一个新世界一样。
1: 嗯，而且我觉得顽童蛮厉害的一点是他会把他们的家乡文化，像他们都来自木栅，
0: 对，
1: 他们的歌里面其实你都可以听得到木栅的一些东西，像说什么他们有一首歌我忘了，是兄弟们要进城嘛，就是他们会讲到什么新海隧道，
0: 对，穿越新海，
1: 对，新海隧道来到信义。然后那天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其实对台北的这种要开车的路其实没有很熟，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太懂。那有一天我们就刚好就有缘，然后刚好经过，然后从辛亥隧道那边过来，然后就说 ：“Oh my god， 真的是这样子哎！”
0: 对，
1: 真的你可以从他们的歌里面听到很多你原本不知道的东西。
0: 嗯，真的穿越辛亥就可以去到市中心了。
1: 对啊，然后而且他们说他们木栅人有一种就是 很像原本在一个乡下地方，然后穿过新海隧道以后，你就发现，哎，来到了城。

0: 的人，就是他想跟我们分享他所有新的 demo。 然后那时候呢就有分享的第一首歌，原本是要原本只有要分享第零位宾客，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哇，就是配上这个录音室里面的音响，整个就是听觉盛宴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三个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三个一起坐在这边听，
0: 对，
1: 然后三个人呢我们都不是对视，我们是自己
0: 看自己的方向，
1: 对，然后自己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个氛围跟那个状态以及我们跟齐翔的感觉，我觉得是真的是我真的很喜欢啦，
0: 而且也是这辈子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1: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跟他们是
0: 朋友
1: 的感觉，然后那时候也觉得说齐翔像一个哥哥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研究说，哎，声音怎么放大声啊，怎么连接手机啊，然后齐翔都有发挥，就是他就有发挥他的音乐人的本质，
0: 对，他就说交给专业的来，他说啊好，那应该交给你去，
1: 真的就是一个哥哥的感觉。
0: 对，
1: 那时候也是在齐翔真的非常圈粉啊。
0: 对，其实我们本来就很，我本来就是非常喜欢齐翔，我有去看专场之前，然后但是呢经过，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他就是台面上的一个伪装，但我只能告诉你们其实他私底下也是这样，而且他私底下其实非常非常爱分享。他分享完这首之后他就说他还有做另外一首是比较乐队感觉的，
1: 嗯，
0: 然后他说乐队就是比较乐团感，我说乐团感，
1: 我们那时候两个人想的，我们那时候那两个人想的是那种
0: 鬼吼鬼叫
1: 的，
0: 要嘶吼那种，
1: 要什么 KB 手啊，吉他手，什么 Bass 手。
0: 没想到这首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听的圆周率，这首歌超级超级像什么偶像剧的 OST 或者是五月天的歌，就是可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听跟之后听的那个感觉好像有，就是感觉很像不同首歌，但其实是同一首。
1: 对，应该是齐翔有在改编。但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就是那时候这首歌放到中间 part 的时候，它有一个鼓下来，
0: 嗯，
1: 然后那个因为它有一个停顿了一下，就是停顿了一下空格，
0: 对，
1: 然后再一个鼓下来，然后那鼓下来的时候，我直接看小米，
0: 嗯，
1: 因为真的是让那时候是原本低头我们在听嘛，对不对？嗯，然后那鼓一下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互看，然后整个就是 Oh my God。真的是很不一样的齐翔。然后那时候齐翔结束以后，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两个就是听到中间那个鼓下来的时候，看你们两个那个表情，我就知道这首有搞。
0: 对，
1: 我们两个就觉得说 Oh my god， 你真的要搞出来，真的拜托。
0: 没错，而且我们两个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一天那整个氛围都很好，就包括虽然齐翔他觉得我节目有一点无聊，我到现在还是
1: 不要再讲，
0: 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没关系。欸，但是我觉得齐翔他也是让我对之后的节目有一个改变，像是他接下一集我就接着访问 S， 然后我对 S 的访纲啊还有整个我都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调整，就让他变得更生活化一点，让他变得有温度一点，不会再很自私的那一种。
1: 嗯，对对对，而且 S 那时候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前期也是虽然说很冷，
0: 嗯，
1: 因为 S 可能本人本来就是比较冷一点的人，
0: 嗯，
1: 但后来讲到中间以后就慢慢又打开，
0: 对，
1: 然后也慢慢知道说哎，应该要怎么讲啊，
0: 嗯，
1: 然后也讲得很活跃，
0: 对
1: 对，
0: 就也分享
1: 很
0: 多他自己的事情，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你在访问或在主持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在这个在录音室里面笑，
1: 真的真的，
0: 就是他有没有放开，他只要笑了我就觉得说哇，
1: 欸，
0: OK 成功
1: okay,
0: 了成功了，
1: 打
0: 开
1: 了
0: 真的。但是有的人就是哇好像很难打开他的心房，就很难要，我也没有要揭露人家的伤疤，也没有要什么得到心坎里，我只是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多分享
1: 一点
0: 自己的事情，
1: 开心在这个里面，嗯，你真没有压力。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让我学到蛮多技巧嘛，还有一些反正也是就是得到很多很珍贵的回忆。
1: 我坐在旁边看，其实我也收获蛮多的，可以听到这么多艺人然后分享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啊，然后对感情的事观念啊有没有正向啊什么，嗯，其实都听得看得出来说一个艺人真实的样子。
0: 对，
1: 就坐在这里一个，我们是其实是相处一个小时吧，
0: 嗯，
1: 因为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录一个小时，然后觉得说哎，欸，其实看到大家这样子也是会被他们原本就是他们的粉丝，
0: 嗯，
1: 会更想要更关注他们。
0: 对，
1: 然后也希望听到听众朋友们可以更关注这些艺人朋友们，
0: 嗯，然后也可以就是像我们追梦进行式的最后一句话一样，就是希望你们可以朝着你们的梦想前进。
1: 嗯，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没错，虽然节目停了，但是或许之后有机会再回来吗？不太确定，
1: 大家赶快敲碗他，赶快敲碗小米再开，他再开的话，我就跟他。

0: 当主持人。
1: 但是呢，我只能说，就是你们在追逐梦想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追逐梦想，所以尽管节目暂停了，但是我们还是搞不好有机会再返场也不一定，但是希望大家一样可以秉持着就是往自己的梦想前进，还要继续听好多喜欢的音乐也好，或者是继续从音乐里面找到可能不是你现实生活中会有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听歌的一个另外一种感受嘛，就是理解，用自己的角度理解这首歌，让这首歌陪伴你们度过不一样的阶段，成为你们不同阶段的 OST。
0: 对，然后希望大家在勇敢追逐梦想的时候不要害怕受挫折，因为所有挫折都是你成长的养分，每个人都是成为自己心中最闪亮的星星，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要勇敢往前进，因为我们也都是在勇敢往前进的人，所有人都是，包括你们的偶像也都是，即使不是我们请来的人，但是你们自己内心追逐的偶像也是一直在勇往他们自己的梦想前进，那我们也不能跟他们，我们要跟他们一样跟上他们的脚步，
1: 没错。
0: 对，所以每个人都是最闪亮的 Shiny Like Star。
1: 没错，好啦，那今天的有回声呢就告这边一个段落啦，希望我们之后有缘再可以在耳机里面再次相遇。好，那我们就最后一次喊，就是跟大家说再见。
0: 大家说再见，你有没有感伤？
1: 有，其实有一点，但是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是
0: 因为不是今天，不是
1: 还有两集，还有两集，只是因为今天刚好有时间，刚好把自己录掉就可以安心放暑假。
0: 没错，
1: 好啦，那话不多说，要跟大家说再见喽。但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听完圆周率。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在每周这个时段呢都准时的打开我们频道，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隽永的古典名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肖邦非常知名的练习曲离别曲，是他的作品第十号。在这部作品当中，他总共出版了12首的练习曲，作品十号，当时呢大概是在1830年代左右呢所出版的。那么当时呢，肖邦出版这一套作品的时候呢，也特别写上标题是要献给他的好朋友，另外一位相当知名的钢琴家李斯特。那么提到李斯特跟肖邦呢，他们两位可以说是有非常深厚的友情但是呢。彼此呢有的时候呢

又会互看不顺眼啊，因为呢他们是两位啊这个风格非常不相同的钢琴家啊。我们知道李斯特呢是属于比较这个夸大啊，这个非常用力的这个演奏家啊，他的这个做法呢都比较这个有力啊，然后有这个变化啊，非常的这个有他独特的这个暴力美学上的这个魅力啊。但是肖邦呢就是走比较柔美的路线了，因为肖邦的个性啊还有他的身体啊都不是那么的这个健康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肖邦会很受不了李斯特那种夸大的这个演奏方式啊，但是呢又很欣赏李斯特呢他在钢琴上的这个造诣啊，不论是他这种特别的表现方式或他的作曲的才华哦。所以有一次呢听说这个李斯特呢就把这个肖邦的夜曲呢拿来演奏，那肖邦其实呢不太喜欢别人的这个擅改他的曲子，但是李斯特呢又特别喜欢修改别人的作品哦，加上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诠释跟装饰音，所以当时呢在弹夜曲的时候呢肖邦就有点不高兴了，就跟李斯特说，你最好是照我的乐谱弹，不然的话呢就干脆不要弹好了哦。那么李斯特呢被这个肖邦指正，当然面子挂不住，立刻呢就这个反呛回去说，好，不然你自个儿来弹好了。于是肖邦呢就以他的方式诠释了他自己的作品夜曲哦。果然呢这个李斯特呢也是非常惜才的人，听到了肖邦柔美的夜曲呢才跟肖邦道歉，的确我不应该擅自的这个更动您的乐谱啊，这首曲子呢就应该照谱弹，是最完美的演出了啊。所以两位呢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了，虽然有的时候呢会互看不顺眼，但是呢肖邦还是把他这一部呢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十号十二首练习曲呢提名献给了他的好朋友李斯特哦。好，这节目当中也常为您安排了许多精彩的单元，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介绍是很特别的一种音乐类型哦，就是呢是持放电音的舞曲的节奏，但是呢他们取样了是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旋律哦。那么现在所听到的是知名的维瓦蒂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春》的主要旋律，但是加上了这个持放电音的效果，听起来是不是很不一样呢？在西班牙呢，位于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就是 Ibiza 这个小岛呢，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三大这个电音的朝圣地啊。因为在当地呢，在海滩旁边呢，有非常多的小酒馆，很多的餐厅，那么他们会邀请一些专业的 DJ 或者是电音团体呢，在那边制作或是播放一些这个电音舞曲啊。那么其中有一家咖啡馆呢，叫海洋咖啡馆，他们在1980年的这个6月份开幕，至今呢，也非常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成为呢这个非常知名的电音圣地啊，大家都要去那里朝圣，喜欢电音的朋友们。那么他们也特别的邀请了一些电音团体跟专业的混音 DJ 呢，他们曾经推出这样的一张专辑啊，就是经典的这个盛宴，就是呢将这些电音加上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曲样呢，呈现出另外一种持放古典电音的感觉啊，非常的不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虽然古典音乐很多人会觉得很严肃很难

亲近，但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令人放松的这个海滩旁边，然后的有美酒有佳肴，然后很轻松的在美丽的夕阳下呢，哎，这个感觉上是让人非常放松，这种持放电音的感觉。但是呢，听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旋律啊，那我想感觉一定非常非常的棒啊。所以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这一些特别的曲子。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当然啊，我们先来听听看它的这个原汁原味是什么样的曲子啊，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啊。这个原本的曲子呢，可以改编成啊非常不一样的持放电音的版本。我们先听听看原汁原味的这首作品。

对了，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钢琴奏鸣曲，乐圣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第14号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这首作品的主题月光呢，虽然不是贝多芬所加上去的，但是听到呢非常宁静的这个平静的钢琴音乐呢，我们会想象好像是皎洁的月光啊洒在非常平和的湖面上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主题呢其实跟这首作品的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贴切，所以呢我们都习惯把它称作是月光奏鸣曲了。那么这首作品呢，如果加上了持放电音的元素，会成为什么样的月光呢？应该是很不一样的月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这首取样了贝多芬在1801年所创作的这首月光钢琴奏鸣曲，非常不一样的古典持放电音的演奏版本。

好，继续呢，再为听众朋友推荐的就是这首作品啊，这个非常经典的哦，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肖邦的练习曲《离别》。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肖邦在1833年所出版的作品第10号。那么里头呢，有这个12首的练习曲当中的第3首，那么是最为知名的《离别曲》。那么当年出版之后呢，肖邦还特别把它呈现给跟他一样也是钢琴非常著名的，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李斯特哦。那么这首作品呢，之前也搭配过一部这个比较早期的一出很受到欢迎的日剧啊，就是101次求婚啊，里头呢有一位这个大提琴的这个女演奏家呢，就是非常美丽非常有气质，那么她就是一直在演奏这样的曲子啊。那么故事呢，就是围绕在有一位丑男呢这个不断的想要追求这位非常有气质的这个大提琴的美女啊。那么这里头的这个音乐呢，就是离别曲，非常非常的知名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把它改编成为这个持放电音版本的这个离别曲。那么听听看呢，这种离别的伤感的气氛呢，会不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非常知名的练习曲《离别曲》的持放电音版本。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听众们所介绍的是位在西班牙的这个地中海的一个非常热情的小岛啊，这个电音的朝圣地，就是 Ibiza 小岛上的海洋咖啡馆呢，他们特别这个邀请了电音团体啊，特别重新取样了许多经典的古典音乐，加上了持放电音的音乐元素，让大家能够呢在非常轻松的氛围之下，在有这个沙滩，然后呢有美酒佳肴，轻松的氛围下呢来欣赏，来接近这些这个具有历史非常悠久，一般人听到会觉得有点严肃的这个古典音乐啊，打破大家对于古典音乐的既定的刻板印象，让大家以一种非常心情非常舒服的感觉呢，来重新的聆听这些历经百年依然这个璀璨亮眼的这些古典旋律啊，但是加入了一些比较时髦比较时尚的这个电音的舞曲元素，让大家呢放松心情，接近古典音乐啊，不用这么的害怕有距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大家来放松心情，好好再来欣赏另外一首古典的持棒电音。但是呢，冯安先卖个关子，先不跟大家说啊，到底是取样自哪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旋律。我们先放松心情，好好这个持放一下啊，这个放松一下，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古典持棒音乐。

不晓得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得出来啊，我们刚刚所播放的这个没有揭晓答案的这个古典电音名曲呢，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非常知名的华丽曲第一号。那么华丽曲呢又被称为阿拉贝斯克哦。那么这个字眼呢其实是指啊这个带有阿拉伯式回教纹路的一种图案哦。那么后来按照这个浪漫派的作曲家呢把它引入到音乐当中哦。那么像舒曼呢就写过同样的华丽曲，但是到了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的手中呢，他的作品呢就呈现出一种啊这个印象的乐风啊，就是有点轻柔和即兴，很这个朦胧的一种美感了。那么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这个持放电音的版本呢，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旋律呢，这个非常这个隐约的啊，这个藏在这个主要的电音的旋律背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其实就是这首德布西大师非常知名的华丽曲哦。

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迟放低音的古典音乐呢，就是这首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呢，您要讲出它的曲名，好像还不太容易哦。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哪里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哦？哎，好奇怪哦，这个音乐非常熟悉，可是呢，又好像仿佛不知道它到底存在在什么地方哦，这是非常隐约的哦。好，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这个知名的音乐家法国的萨蒂呢，他所写的《吉诺佩蒂第一号》。那么，吉诺佩蒂这个名字其实不好记啊。那么，其实当初呢，萨蒂啊，他其实就是要大家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的？因为他觉得他所创作的这个音乐呢，是能够不干扰别人的，他把它称作是一种家具音乐啊，是一种壁纸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非常自然的，这个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特别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他会一直的陪伴着你哦，所以萨蒂呢，他当初创作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意图哦。但是呢，非常非常的成功，对不对？大家会觉得这个旋律其实非常非常的熟悉哦，我们到哪行都曾经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首作品呢，被取样然后改编成为这个迟放电音哦，大家听听看，是不是也是有一种中毒的旋律呢？就是很容易呢让你记在脑海当中，但是呢，好像它又不是那么强烈的存在啊，那么它就是一种这个似有似无的这种感觉了啊。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萨蒂的取样的这个作品啊，这个吉诺佩蒂第一号，那改编成为迟放电音的版本。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刚才呢，请听众朋友连续欣赏两首非常好听的曲样子古典音乐旋律的这个持放电音哦。那么首先第一首呢，就是这个吉诺佩蒂萨蒂的作品，另外也是来自法国的这个印象乐派的大师拉威尔，他在26岁的时候呢，在巴黎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呢，所创作的《死公主的孔雀舞曲》这首作品呢，让拉威尔一举成名，但他本人好像并不是太喜欢他年轻的时候的这部作品啊，但是呢，无损于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哦，把它改编成这个持放电音的版本，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的音乐

之父啊，这个常常啊被许多的这个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类型、不同的后代音乐家呢激发灵感啊，创作各式各样不同的，就是这首巴赫的G弦之歌。

好，所以但是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啊，这个曲样子这首经典当中的经典音乐之父巴赫的作品《G 弦之歌》，加入了持放电音的音乐元素。那么在今天古典 VIP 单元当中的最后呢，呈现给所有听众朋友，这个来自西班牙这个伊比萨小岛的这个海洋咖啡馆呢，他们特别请了电音团体重新诠释了经典的古典音乐，把它改编成可以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这个非常舒缓的这种感觉的持放电音。那么最后送上这首巴赫的作品 G 弦之歌。那么待会儿呢，在音乐过后也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德文剧通，还要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句子，好，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 here? 好，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post， 用这个 ABCD RBCD 这种西洋语文拼成文字的语言使用的这样子的国家，我想它的邮局多半都是用 post，用英文拼音的话 POST， 那德文会拼成 POST， 那不管怎么拼那都是念 POST。 好，所以咯，如果你要寄明信片寄包裹回台湾，一下子不知道邮局在哪儿，你可以问就在路边的人，或者刚好你投诉的旅馆，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 here? POST POST 哪里何处？ Wo一样，它又是一个用 W 这个英文字母 V 开头的疑问词，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发音，你要咬住你的下唇 ，vo vo。好 ，vo is the post here， 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vo is the post here。那如果你是要去换钱，或者你要存钱，你要开户，你要找银行咯 ，vo is the bank。所以句型差不多，只是把刚刚的邮局 the post 换成银行 the bank。What is the bank here? What is the bank? 或者我们简单这么讲，这里的邮局在对不起，这里的银行在哪儿？ What is the bank? What is the bank? OK， 德国的银行对我们来讲当然比较陌生，不过差不多。那我们对银行的理解，它可以做什么的？德国的银行当然都可以做。好，所以银行在哪儿？ What is the bank? 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那相信你都可以去到邮局，办你要办的事，你去到银行去换你要换的钱。What is the post here? What is the post here? What is the bank? What is the bank? OK， 好，要找对地方哦。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00年7月2号，西贝柳氏所创作的交响诗《芬兰颂》在巴黎大博览会举行首演。这首曲子将芬兰的民族特质及精神表现得极为深刻，在当时也激起了芬兰人的爱国情操，群起反抗帝俄的暴政。因此当时沙皇下令禁止这首作品在芬兰演奏。一直到1905年芬兰推翻帝俄统治，这首交响诗《芬兰颂》得以解禁。此后这首作品也就一直成为芬兰人民争取自由的重要象征。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呢，再奏上这首啊，这个振奋人心的曲子。那么希望大家呢，明天开工顺利啊，这个勇往直冲 ，Go Go Go！ 那么这是英国埃尔加非常知名的《威风凛凛进行曲》。节目最后送给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再会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

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邱风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2: 欢迎来到美乐蒂。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我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它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都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他、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在每周这个时段呢，都准时的打开我们频道，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隽永的古典名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肖邦非常知名的练习曲《离别曲》哦，是他的作品第十号。在这部作品当中，他总共出版了12首的练习曲，作品十号。当时呢，大概是在1830年代左右呢所出版的。那么当时呢，肖邦出版这一套作品。

影的时候呢，也特别啊写上标题是要献给他的好朋友，另外一位相当知名的钢琴家李斯特。那么提到李斯特跟肖邦呢，他们两位啊可以说是有非常深厚的友情啊，但是呢彼此呢有的时候呢又会互看不顺眼啊，因为呢他们是两位啊这个风格非常不相同的钢琴家啊。我们知道李斯特呢是属于比较这个夸大啊，这个非常用力的这个演奏家啊，他的这个做法呢都比较这个有力啊，然后有这个变化啊，非常的这个有他独特的这个暴力美学上的这个魅力啊。但是肖邦呢就是走比较柔美的路线了，因为肖邦的个性啊还有他的身体啊都不是那么的这个健康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肖邦会很受不了李斯特那种夸大的这个演奏方式啊，但是呢又很欣赏李斯特呢他在钢琴上的这个造诣啊，不论是他这种特别的表现方式或他的作曲的才华哦。所以有一次呢听说这个李斯特呢就把这个肖邦的夜曲呢拿来演奏，那肖邦其实呢不太喜欢别人呢这个擅改他的曲子，但是李斯特呢又特别喜欢修改别人的作品哦，加上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诠释跟装饰音，所以当时呢在弹夜曲的时候呢肖邦就有点不高兴了，就跟李斯特说你最好是照我的乐谱弹，不然的话呢就干脆不要弹好了哦。那么李斯特呢被这个肖邦指正，当然面子挂不住，立刻呢就这个反呛回去说好，不然你自个儿来弹好了。于是肖邦呢就以他的方式诠释了他自己的作品夜曲哦。果然呢这个李斯特呢也是非常惜才的人，听到了肖邦柔美的夜曲呢才跟肖邦道歉，的确我不应该擅自的这个更动您的乐谱啊，这首曲子呢就应该照谱弹，是最完美的演出了啊。所以两位呢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了，虽然有的时候呢会互看不顺眼，但是呢肖邦还是把他这一部呢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十号十二首练习曲呢提名献给了他的好朋友李斯特哦。好，这节目当中也为您安排了许多精彩的单元，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们介绍是很特别的一种音乐类型哦，就是呢是持放电音的舞曲的节奏，但是呢他们取样呢是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旋律哦。那么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知名的维瓦蒂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春的主要旋律，但是加上了这个持放电音的效果，听起来是不是很不一样呢？在西班牙呢，位于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就是 Ibiza 这个小岛呢，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三大这个电音的朝圣地哦。因为在当地呢，在海滩旁边呢，有非常多的小酒馆，很多的餐厅，那么他们会邀请一些专业的 DJ 或者是电音团体呢，在那边制作或是播放一些这个电音舞曲哦。那么其中有一家咖啡馆呢，叫海洋咖啡馆，他们在1980年的这个6月份开幕，至今呢也非常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成为呢这个非常知名的电音圣地啊，大家都要去那里朝圣，喜欢电音的朋友们。那么他们也特别呢，邀请了一些电音团体跟专业的混音 DJ 呢。

他们曾经推出这样的一张专辑啊，就是经典的这个盛宴，就是呢将这些电音加上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曲样呢，呈现出另外一种持放古典电音的感觉啊，非常的不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虽然古典音乐很多人会觉得很严肃很难亲近，但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任何放松的这个海滩旁边，然后的有美酒有佳肴，然后很轻松的在美丽的夕阳下呢，哎，这个感觉上是让人非常放松这种持放电音的感觉，但是呢听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旋律啊，那我想感觉一定非常非常的棒啊。所以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这一些特别的曲子。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当然啊，我们先来听听看它的这个原汁原味是什么样的曲子啊，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啊。这个原本的曲子呢可以改编成啊非常不一样的持放电音的版本，我们先听听看原汁原味的这首作品。

对了，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钢琴奏鸣曲，乐圣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第14号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这首作品的主题月光呢，虽然不是贝多芬所加上去的，但是听到呢非常宁静的这个平静的钢琴音乐呢，我们会想象好像是皎洁的月光啊洒在非常平和的湖面上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主题呢其实跟这首作品的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贴切，所以呢我们都习惯把它称作是月光奏鸣曲了。那么这首作品呢，如果加上了持放电音的元素，会成为什么样的月光呢？应该是很不一样的月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这首取样了贝多芬在1801年所创作的这首月光钢琴奏鸣曲，非常不一样的古典持放电音的演奏版本。

好，继续呢再为听众朋友推荐的就是这首作品啊、哦、这个非常经典的、哦、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肖邦的练习曲离别。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肖邦在1833年所出版的作品第十号，那么里头呢有这个12首的练习曲当中的第三首，那么是最为知名的离别曲。那么当年出版之后呢，肖邦还特别把它呈现给跟他一样也是钢琴非常著名的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李斯特哦。那么这首作品呢之前也搭配过一部这个比较早期的一出很受到欢迎的日剧啊，就是101次求婚啊，里头呢有一位这个大提琴的这个女演奏家呢就是非常美丽非常有气质，那么她就是一直在演奏这样的曲子、啊、那么故事呢就是围绕在有一位丑男呢啊这个不断的想要追求这位非常有气质的这个大提琴的美女啊，那么这里头的这个音乐呢就是离别曲，非常非常的知名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把它改编成为这个持放电音版本的这个离别曲，那么听听看呢这种离别的伤感的气氛呢会不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非常知名的练习曲离别曲的持放电音版本。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听我们所介绍的是位在西班牙的这个地中海的一个非常热情的小岛啊，这个电音的朝圣地，就是 Ibiza 小岛上的海洋咖啡馆呢，他们特别这个邀请了电音团体啊，特别重新取样了许多经典的古典音乐，加上了持放电音的音乐元素，让大家能够呢在非常轻松的氛围之下，在有这个沙滩，然后呢有美酒佳肴，轻松的氛围下呢来欣赏，来接近这些这个具有历史非常悠久，一般人听到会觉得有点严肃的这个古典音乐啊，打破大家对于古典音乐的既定的刻板印象，让大家以一种非常心情非常舒服的感觉呢，来重新的聆听这些历经百年依然这个璀璨亮眼的这些古典旋律啊，但是加入了一些比较时髦比较时尚的这个电音的舞曲元素，让大家呢放松心情，接近古典音乐啊，不用这么的害怕有距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大家来放松心情，好好再来欣赏另外一首古典的持棒电音。但是呢，冯安先卖个关子，先不跟大家说啊，到底是取样自哪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旋律。我们先放松心情，好好这个持放一下啊，这个放松一下，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古典持棒音乐。

不晓得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得出来啊，我们刚刚所播放的这个没有揭晓答案的这个古典电音名曲呢，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非常知名的华丽曲第一号。那么华丽曲呢又被称为阿拉贝斯克哦。那么这个字眼呢其实是指啊这个带有阿拉伯式回教纹路的一种图案哦。那么后来按照这个浪漫派的作曲家呢把它引入到音乐当中哦。那么像舒曼呢就写过同样的华丽曲，但是到了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的手中呢，他的作品呢就呈现出一种啊这个印象的乐风啊，就是有点轻柔和即兴，很这个朦胧的一种美感了。那么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这个持放电音的版本呢，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旋律呢，这个非常这个隐约的啊，这个藏在这个主要的电音的旋律背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其实就是这首德布西大师非常知名的华丽曲哦。

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持放低音的古典音乐呢，就是这首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呢，您要讲出它的曲名，好像还不太容易哦。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哪里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哦？哎，好奇怪哦，这个音乐非常熟悉，可是呢，又好像仿佛不知道它到底存在在什么地方哦，这是非常隐约的哦。好，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这个知名的音乐家法国的萨蒂呢，他所写的《吉诺佩蒂第一号》。那么吉诺佩蒂这个名字其实不好记啊、哦。那么其实当初呢，萨蒂啊，他其实就是要大家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因为他觉得他所创作的这个音乐呢，是能够不干扰别人的，他把它称作是一种家具音乐啊、哦，是一种壁纸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非常自然的，这个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特别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他会一直的陪伴着你哦，所以萨蒂呢，他当初创作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意图哦，但是呢，非常非常的成功，对不对？大家会觉得这个旋律其实非常非常的熟悉哦，我们到哪行都曾经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首作品呢，被取样然后改编成为这个持放电音哦，大家听听看，是不是也是有一种中毒的旋律呢？就是很容易呢让你记在脑海当中，但是呢，好像它又不是那么强烈的存在啊，那么它就是一种这个似有似无的这种感觉了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萨蒂的取样的这个作品哦，这个吉诺佩蒂第一号，那改编成为持放电音的版本。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刚才呢，请听众朋友连续欣赏两首非常好听的曲阳子古典音乐旋律的这个持棒电音哦。那么首先第一首呢，就是这个吉诺佩蒂萨蒂的作品，另外也是来自法国的这个印象乐派的大师拉威尔，他在26岁的时候呢，在巴黎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呢，所创作的《死公主的孔雀舞曲》。

作品呢让拉威尔一举成名，但他本人好像并不是太喜欢他年轻的时候的这部作品啊。但是呢，无损于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哦，把它改编成这个迟放电音的版本，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听。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的音乐之父啊，这个常常啊被许多的这个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类型、不同的后代音乐家呢激发灵感啊，创作各式各样不同的，就是这首巴赫的G弦之歌。

好，所以但是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啊，这个曲样子这首经典当中的经典音乐之父巴赫的作品《G 弦之歌》，加入了持棒电音的音乐元素。那么在今天古典 VIP 单元当中的最后呢，呈现给所有听众朋友，这是来自西班牙这个伊比萨小岛的这个海洋咖啡馆呢，他们特别请了电音团体重新诠释了经典的古典音乐，把它改编成可以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这个非常舒缓的这种感觉的持棒电音。那么最后送上这首巴赫的作品 G 弦之歌。那么待会儿呢，在音乐过后也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德文剧通，还要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4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句子，好，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 here? 好，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post， 用这个 ABCD,RBCD 这种西洋语文拼成文字的语言使用的这样子的国家，我想它的邮局多半都是用 post，用英文拼音的话 POST， 那德文会拼成 POST， 那不管怎么拼那都是念 POST。 好，所以咯，如果你要寄明信片寄包裹回台湾，一下子不知道邮局在哪儿，你可以问就在路边的人，或者刚好你投诉的旅馆，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 here? POST POST 哪里何处？ Wo一样，它又是一个用 W 这个英文字母 V 开头的疑问词，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发音，你要咬住你的下唇 ，vo vo。好 ，vo is the post here， 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vo is the post here。那如果你是要去换钱，或者你要存钱，你要开户，你要找银行咯 ，vo is the bank。所以句型差不多，只是把刚刚的邮局 the post 换成银行 the bank。What is the bank here? What is the bank? 或者我们简单这么讲，这里的邮局在对不起，这里的银行在哪儿？ What is the bank? What is the bank? OK， 德国的银行对我们来讲当然比较陌生，不过差不多。那我们对银行的理解，好，它可以做什么的？德国的银行当然都可以做。好，所以银行在哪儿？ What is the bank? 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那相信你都可以去到邮局，办你要办的事，你去到银行去换你要换的钱。What is the post here? What is the post here? What is the bank? What is the bank? OK， 好，要找对地方哦。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

纪元1900年7月2号，西贝流士所创作的交响诗《芬兰颂》在巴黎大博览会举行首演。这首曲子将芬兰的民族特质及精神表现得极为深刻，在当时也激起了芬兰人的爱国情操，群起反抗帝俄的暴政，因此当时沙皇下令禁止这首作品在芬兰演奏。一直到1905年，芬兰推翻帝俄统治，这首交响诗《芬兰颂》得以解禁。此后，这首作品也就一直成为芬兰人民争取自由的重要象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呢，再送上这首啊，这个振奋人心的曲子。那么希望大家呢，明天开工顺利啊，这个勇往直冲 ，Go Go Go！ 那么这是英国埃尔加非常知名的《威风凛凛进行曲》。节目最后送给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再会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温蒂漫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品冠。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
1: 因为你开始燃烧。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个神秘之都，不是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驼铃声响叮当，狂风吹尘沙飞，好戏此刻正要上演，来吧与我一起乘着魔毯而飞。

0: 的眼底，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不，
0: 不会哭。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是有非常深厚的友情啊，但是呢彼此呢有的时候呢又会互看不顺眼啊，因为呢他们是两位啊这个风格非常不相同的钢琴家啊。我们知道李斯特呢是属于比较这个夸大啊，这个非常用力的这个演奏家啊，他的这个做法呢都比较这个有力啊，然后有这个变化啊，非常的这个有他独特的这个暴力美学上的这个魅力啊。但是肖邦呢就是走比较柔美的路线了，因为肖邦的个性啊还有他的身体啊都不是那么的这个健康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肖邦会很受不了李斯特那种夸大的这个演奏方式啊，但是呢又很欣赏李斯特呢他在钢琴上的这个造诣啊，不论是他这种特别的表现方式或他的作曲的才华哦。所以有一次呢听说这个李斯特呢就把这个肖邦的夜曲呢拿来演奏，那肖邦其实呢不太喜欢别人的这个擅改他的曲子，但是李斯特呢又特别喜欢修改别人的作品哦，加上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诠释跟装饰音，所以当时呢在弹夜曲的时候呢肖邦就有点不高兴了，就跟李斯特说你最好是照我的乐谱弹，不然的话呢就干脆不要弹好了哦。那么李斯特呢被这个肖邦指正，当然面子挂不住，立刻呢就这个反呛回去说好，不然你自个儿来弹好了。于是肖邦呢就以他的方式诠释了他自己的作品夜曲哦。果然呢这个李斯特呢也是非常惜才的人，听到了肖邦柔美的夜曲呢才跟肖邦道歉，的确我不应该这个擅自的这个更动您的乐谱啊，这首曲子呢就应该照谱弹，是最完美的演出了啊。所以两位呢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了，虽然有的时候呢会互看不顺眼，但是呢肖邦还是把他这一部呢相当受到欢迎的作品十号十二首练习曲呢提名献给了他的好朋友李斯特哦。好，这节目当中也常为您安排了许多精彩的单元，欢迎您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现在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介绍是很特别的一种音乐类型哦，就是呢是持放电音的舞曲的节奏，但是呢他们取样呢是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旋律哦。那么你现在所听到的就是知名的维瓦蒂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春》的主要旋律，但是加上了这个持放电音的效果，听起来是不是很不一样呢？在西班牙呢，位于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就是 Ibiza 这个小岛呢，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三大这个电音的朝圣地哦。因为在当地呢，在海滩旁边呢，有非常多的小酒馆，很多的餐厅，那么他们会邀请一些专业的 DJ 或者是电音团体呢，在那边制作或是播放一些这个电音舞曲哦。那么其中有一家咖啡馆呢，叫海洋咖啡馆，他们在1980年的这个6月开幕，至今呢已非常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成为呢这个非常知名的电音圣地啊，大家都要去那里朝圣，喜欢电音的朋友们。那么他们也特别呢邀请了一些电音团体跟专业的混音 DJ 呢，他们曾经推出这样的一张专辑啊，就是经典的这个盛宴，就是呢将这些电音加上经典的古典音乐的取样呢，呈现出另外一种持放古典电音的感觉。

觉啊，非常的不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虽然古典音乐很多人会觉得很严肃很难亲近，但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令人放松的这个海滩旁边，然后的有美酒有佳肴，然后很轻松的在美丽的夕阳下呢，哎，这个感觉上是让人非常放松，这种持放电音的感觉。但是呢，听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旋律啊，那我想感觉一定非常非常的棒啊。所以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这一些特别的曲子。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的这首作品呢，当然啊，我们先来听听看它的这个原汁原味是什么样的曲子啊，大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啊。这个原本的曲子呢，可以改编成啊非常不一样的持放电音的版本。我们先听听看原汁原味的这首作品。

对了，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钢琴奏鸣曲，乐圣贝多芬在1801年所完成的他的第14号钢琴奏鸣曲《月光》。那么这首作品的主题《月光》呢，虽然不是贝多芬所加上去的，但是听到呢非常宁静的这个平静的钢琴音乐呢，我们会想象好像是皎洁的月光啊，洒在非常平和的湖面上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主题呢，其实跟这首作品的感觉呢，非常非常的贴切，所以呢，我们都习惯把它称作是《月光奏鸣曲》了。那么这首作品呢，如果加上了持放电音的元素，会成为什么样的月光呢？应该是很不一样的月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这首取样了贝多芬在1801年所创作的这首月光钢琴奏鸣曲，非常不一样的古典持放电音的演奏版本。

好，继续呢再为听众朋友推荐的就是这首作品啊、哦、这个非常经典的、哦、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肖邦的练习曲离别。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肖邦在1833年所出版的作品第十号，那么里头呢有这个12首的练习曲当中的第三首，那么是最为知名的离别曲。那么当年出版之后呢，肖邦还特别把它呈现给跟他一样也是钢琴非常著名的但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李斯特哦。那么这首作品呢之前也搭配过一部这个比较早期的一出很受到欢迎的日剧啊，就是101次求婚啊，里头呢有一位这个大提琴的这个女演奏家呢就是非常美丽非常有气质，那么她就是一直在演奏这样的曲子、啊、那么故事呢就是围绕在有一位丑男呢啊这个不断的想要追求这位非常有气质的这个大提琴的美女啊，那么这里头的这个音乐呢就是离别曲，非常非常的知名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把它改编成为这个持放电音版本的这个离别曲，那么听听看呢这种离别的伤感的气氛呢会不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肖邦的这首非常知名的练习曲离别曲的持放电音版本。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听我们所介绍的是位在西班牙的这个地中海的一个非常热情的小岛啊，这个电音的朝圣地，就是 Ibiza 小岛上的海洋咖啡馆呢，他们特别这个邀请了电音团体啊，特别重新取样了许多经典的古典音乐，加上了持放电音的音乐元素，让大家能够呢在非常轻松的氛围之下，在有这个沙滩，然后呢有美酒佳肴，轻松的氛围下呢来欣赏，来接近这些这个具有历史非常悠久，一般人听到会觉得有点严肃的这个古典音乐啊，打破大家对于古典音乐的既定的刻板印象，让大家以一种非常心情非常舒服的感觉呢，来重新的聆听这些历经百年依然这个璀璨亮眼的这些古典旋律啊，但是加入了一些比较时髦比较时尚的这个电音的舞曲元素，让大家呢放松心情，接近古典音乐啊，不用这么的害怕有距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大家来放松心情，好好再来欣赏另外一首古典的持棒电音。但是呢，冯安先卖个关子，先不跟大家说啊，到底是取样自哪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旋律。我们先放松心情，好好这个持放一下啊，这个放松一下，来欣赏这首好听的古典持棒音乐。

不晓得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得出来啊，我们刚刚所播放的这个没有揭晓答案的这个古典电音名曲呢，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非常知名的华丽曲第一号。那么华丽曲呢又被称为阿拉贝斯克哦。那么这个字眼呢其实是指啊这个带有阿拉伯式回教纹路的一种图案哦。那么后来按照这个浪漫派的作曲家呢把它引入到音乐当中哦。那么像舒曼呢就写过同样的华丽曲，但是到了印象乐派大师德布西的手中呢，他的作品呢就呈现出一种这个印象的乐风啊，就是有点轻柔和即兴，很这个朦胧的一种美感了。那么刚才我们听到就是这个持放电音的版本呢，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旋律呢，这个非常这个隐约的啊，这个藏在这个主要的电音的旋律背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其实就是这首德布西大师非常知名的华丽曲哦。

继续呢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迟放低音的古典音乐呢，就是这首作品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呢你要讲出它的曲名好像还不太容易哦。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哪里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哦，哎，好奇怪哦，这个音乐非常熟悉，可是呢又好像仿佛不知道它到底存在在什么地方哦，这是非常隐约的哦。好，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这个知名的音乐家法国的萨蒂呢他所写的吉诺佩蒂第一号。那么吉诺佩蒂这个名字其实不好记啊，那么其实当初呢萨蒂啊他其实就是要大家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因为他觉得他所创作的这个音乐呢是能够不干扰别人的，他把它称作是一种家具音乐啊，是一种壁纸音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非常自然的这个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特别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他会一直的陪伴着你哦。所以萨蒂呢他当初创作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意图哦。但是呢非常非常成功，对不对？大家会觉得这个旋律其实非常非常的熟悉哦，我们到哪好像都曾经有听过这样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首作品呢被取样然后改编成为这个迟放电音哦，大家听听看是不是也是有一种中毒的旋律呢，就是很容易呢让你记在脑海当中，但是呢好像它又不是那么强烈的存在啊，那么它就是一种这个似有似无的这种感觉了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萨蒂的取样的这个作品哦，这个吉诺佩蒂第一号，那改编成为迟放电音的版本。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刚才呢，请听众朋友连续欣赏两首非常好听的曲阳子古典音乐旋律的这个持放电音哦。那么首先第一首呢，就是这个吉诺佩蒂萨蒂的作品，另外也是来自法国的这个印象乐派的大师拉威尔，他在26岁的时候呢，在巴黎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呢，所创作的死公主的孔雀舞曲。这首作品呢，让拉威尔一举成名，但他本人好像并不是太喜欢他年轻的时候的这部作品啊，但是呢，无损于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哦，把它改编成这个持放电音的版本，一样非常非常的。

好听。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的当然就是我们的音乐之父啊，这个常常啊被许多的这个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类型，不同的后代音乐家呢激发灵感啊，创作各式各样不同的，就是这首巴赫的G弦之歌。

好，所以但是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啊，这个曲样子这首经典当中的经典音乐之父巴赫的作品《G 弦之歌》，加入了持棒电音的音乐元素。那么在今天古典 VIP 单元当中的最后呢，呈现给所有听众朋友，这是来自西班牙这个伊比萨小岛的这个海洋咖啡馆呢，他们特别请了电音团体重新诠释了经典的古典音乐，把它改编成可以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这个非常舒缓的这种感觉的持棒电音。那么最后送上这首巴赫的作品 G 弦之歌。那么待会儿呢，在音乐过后也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德文剧通，还要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您可以锁定在意式广播电台的 AM140 频道呢，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您可以上网搜寻世新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世新广播电台所有精彩的节目内容了哦。而且如果你错过了什么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Pocket 专区呢，可以随选随听哦。好，节目继续呢，为您进行是本周的德文一句通，以及跟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
1: 轻松学德文，德文一句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惠梅，欢迎大家收听德文一句通的单元。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句子，好，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 here? 好，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post， 用这个 ABCD RBCD 这种西洋语文拼成文字的语言使用的这样子的国家哈，我想它的邮局多半都是用 post，用英文拼音的话 POST， 那德文会拼成 POST， 那不管怎么拼那都是念 POST。 好，所以咯，如果你要寄明信片寄包裹回台湾，一下子不知道邮局在哪儿，你可以问就在路边的人，或者刚好你投诉的旅馆，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 here? POST POST 哪里何处？ Wo一样，它又是一个用 W 这个英文字母 V 开头的疑问词，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发音，你要咬住你的下唇 ，wo wo。好 ，wo is the post here？ 这里的邮局在哪儿 ？wo is the post here？ 那如果你是要去换钱，或者你要存钱，你要开户，你要找银行咯 ，wo is the bank？ 所以句型差不多，只是把刚刚的邮局 the post 换成银行 the bank。What is the bank here? What is the bank? 或者我们简单这么讲，这里的邮局在对不起，这里的银行在哪儿？ What is the bank? What is the bank? OK， 德国的银行对我们来讲当然比较陌生，不过差不多。那我们对银行的理解，好，它可以做什么的？德国的银行当然都可以做。好，所以银行在哪儿？ What is the bank? 邮局在哪儿？ What is the post?那相信你都可以去到邮局，好，办你要办的事，你去到银行去换你要换的钱。What is the post here? What is the post here? What is the bank? What is the bank? OK， 好，要找对地方哦，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900年7月2号，西贝流士所创作的交响诗《芬兰颂》在巴黎大博览会举行首演。这首曲子将芬兰的民族特质及精神表现得极为深刻，在当时也激起了芬兰人的爱国情操，群起反抗帝俄的暴政，因此当时沙皇下令禁止这首作品在芬兰演奏。一直到1905年，芬兰推翻帝俄统治，这首交响诗《芬兰颂》得以解禁。此后，这首作品也就一直成为芬兰人民争取自由的重要象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呢，再送上这首啊，这个振奋人心的曲子。那么希望大家呢，明天开工顺利啊，这个勇往直冲 ，Go Go Go！ 那么这是英国埃尔加非常知名的《威风凛凛进行曲》。节目最后送给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古典逍遥游，也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再会喽，拜拜。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 Ray 黄廷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JJ 林俊杰。
1: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